的雨下深就龙伯的家里见你하가이지네비요네근지르그무시엄바일바스나수를살리간쇼트롯가라누르것흘벤우리말은으뜸든세타나린무두루고치르베벌두루금무두루무두루고치르게벌바수은으뜬저기사제잔야문부던해아멀자가가흘바라돌띠좋은달린두루도까리소들하던니그놈먼오락시지하간이쯤허스누더를아울라듣긴위수더역정상로야업등으로올라디모르그지벤허이루야오치리앞들배불쪽두지배가디엘타만오기성서더루야벌벌쪽수그릇괴댄댄모르그지벤야마로차리베오시엘드로케엘카가자가니지난젤러보인미수드루야벌벌벗은산산한흘바가라벌니